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联邦公共安全部长承诺将彻查一名华裔加拿大公民在欧洲因间谍罪被捕一事。外电报道说，阿曼向伊朗提出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由船只自愿付费。日本熊本发生7.1级地震，加岛町永旺商场坍塌，多人被困。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整点新闻。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7月28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1度，相对湿度94%，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65%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7度。7:31在路况方面，401的西宁线 CR 的 Salem Q 到 Dixon 多车，401的东行线 Dixie 多车 Q 在 Young 的快线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故障。409的西行线427附近行车缓慢。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另外还有呢，在400北京线交流道一直到 East 是关闭的，有大量的积水。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C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在427的南行线409东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行车缓慢。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Spadina 多车的 Jarvis。 提醒大家在 Disco Road 和 Atwell 有火警进行调查，另外 Heavy 7和 Keeping 也都有火警发生。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一四三零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 ，AM 一四三零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2: 唔知点解
3: 就要听，
4: 原来系咁。
2: 想用成语，
3: 先要知
4: 点解成语。
3: 集体回忆
4: 呢出戏，嗰首歌，
2: 科技新世界。
4: High Tech，
2: 還有每月一次的警訊，
3: 還有每月三次的娛娛樂樂又一圈，
4: 還有直播時間接聽大家的電話。
3: 我們講的是星期一至五十點半的
4: 林家驊嘉年華，
3: 多謝大家這麼多年以來的支持。嘉年華
5: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5: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5: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5: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

0: 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江东。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早上7:40呢，欢迎您转到了 Fairchild App Plus 或使用 AM1430.com 来继续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我是一鸣。啊，这个新的一天的开始啊，天还都是阴阴的感觉。那今天呢，6成5的机会还是有雨啊。那昨天夜间呢，有又是风又是雨又是这个雷电的话，哎，这个今天早晨还不少的地方还有积水啊等等，大家都要提早出门呢，做好各方面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发现呢，在咱们人生当中啊，好多的时候呢，都遇到一些啊这个不方便的事儿，但是呢，往往有人呢就迎难而上，往往有人就把它避开。说有人说这人怎么那么固执啊？啊，怎么偏往这个、虎山行呢？哎，这种固执对您的人生有没有帮助呢？哎，今天呢最新出炉的一篇文章啊，美国的心理学家的教授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研究啊说，哎，看似固执的两个习惯反而能预示您的成功。大家知道，您访问一下成功的人士，他都有固执的一面。对了，那如果当初没坚持呢，可能这个生意也好啊，事业也好啊，研究也好啊，就成功不了。在不断的固执和失败 的这个对打当中啊，最后成功啊。所以说呢，固执呢它有它的道理啊。固执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那真的是看情况而定。如果能在正确的方向不断的坚持，当然是好事啊，甚至带来长期的成功。这就是所谓的叫做折扇固执啊。那这个专家就说了，两个习惯看似固执，却能啊预示能一个人能否成功。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叫特拉福斯啊，叫 Mark Travers， 他在《今日心理学》

学的网站发表了这篇文章。那心理学研究显示啊，最能预示长期成功的一个习惯呢，往往不是那些引人注目的习惯，是人们在缺乏动力、进展停滞时呢，仍然坚持的习惯。对了，那当然，大家都缺乏动力了，觉得这个没什么希望了，你还在坚持啊？大家说了，这种叫做固执，对吗？那这种固执呢，往往啊，可能会预示着您能够成功。啊，在心理学的文献当中，有两种这样的习惯呢，具有显著的一致性。这习惯呢，不需要非凡的天赋，也不依赖特殊的际遇，只需要长时间的坚持。哎，大家知道，就包括咱们减肥健身。对吧？那你说一两天啊，少吃，减低卡路里，我去这个健身房做有氧，我请健身教练，坚持不了几天呢，您就打了退堂鼓了，因为真的辛苦啊，坚持下来才能成功啊。那哪两个特质呢？第一呢，叫忍受无聊而不放弃任务。啊，那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特拉福斯教授啊，在2007年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员提出叫做"毅力"这个概念啊，并将其定为啊对长期目标坚持不懈跟热情。研究说呢，在包括常春藤联盟的大学生啊，西点军校的学员呐，还有大家知道那个全美拼字比赛，对吧？哦，那些词儿您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老师念出来这词儿，你把它拼写出来，那大家知道这些拼写肯定不是按常态的那些这个发音规则的啊，非常难哦。那这些参赛者在各类人群当中考察一下他们的毅力，始终是成就的有。力的预测的这个指示啊，这个超越了他的这个什么智商跟天赋，就说常春藤学校的学生、西点军校，还有字母比赛的这些参赛者，看看他平时啊在毅力方面有没有忍受力，有没有毅力这方面，跟他最后能考上这些大学名校和成功做了一个比较，原来他的这个毅力在当中啊起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作用啊。有的人呢有毅力，甚至比有天赋还要重要。那您说这人天生就是这材料，所以说他容易成功啊，人有这个，哎，老天爷赏饭吃。但是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毅力的话呢，哎，也都非常之重要啊。这与心理学家关于啊痛苦承受力的研究是相关切的。什么叫痛苦承受力呢？啊，能够承受啊令人不适的心理状态，包括一些无聊。对吗？咱们有时候做一些工作，觉得这工作特别无聊，但是你能坚持，你就在这工作上能成功啊。第二个啊特质是什么呢？就固执的方面啊，在较容易选项的情况之下呢，持续选择较难的选项。对了，那你有选择是吧？反复刻意决定啊，这个做一些比较难做的事儿，这样呢，往往啊，您会更加成功。那你想，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谁去选择难做的事儿啊？对吗？那肯定是啊，这个做容易做的事儿。他做了一个叫棉花糖试验。什么叫棉花糖呢？啊，这个学前儿童啊，面临一个简单的选择啊，这个棉花糖放在你面前啊，吃掉。一块零食，或等待几分钟可以获得两块。对了，放一块棉花糖啊，马上就吃，就一块。你多等一会儿啊，等几分钟你就吃两块。那往往小孩怎么办？肯定啊，先吃了再说吧，他不会等待。那如果您有这种忍耐力，等待他，然后吃到两块，哎，而且不断坚持，因为吃到两块是比较困难的嘛。所以在整体的这些研究当中，共同揭示啊，延迟满足的能力并非一种啊非此即彼，要么拥有，要么不拥有这特质啊，比较像是一种什么经由练习而形成的取向，也都是确定了一个价值的阶层，并经由反复的操作，使其成为一个预设的形式的模式。哎，您在处理工作等等啊，有没有这样的耐心的等待啊？不要太急于求成啊，有没有毅力啊？这两个特质咱们一起锻炼起来啊！7:47，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还原人生的你们好吗？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晚安，今天的朋友，7月28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94%，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6成5%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三的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7度。7点50分，在路况方面，40的西宁线 CR 的 Sedum Q 的 Dixon 多车。401东行线 Dixie 多车 Q 样的快线右线受阻，汽车抛锚。409的西行线塞尔西附近多车 DB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啊，另外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C0 南行线365多车的 Queen 407南行线409东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然后由407开始行车缓慢。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cabby 多车的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 Tesla 附近多车。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Savannah 多车到 Jarvis。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6: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7: 阳光早安多伦多，
5: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6: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5: AM 1430周一至周五
6: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5: 一民
7: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8: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

0: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学生去年。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人民大通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民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格雷承诺将彻查一名加拿大公民在欧洲因为间谍罪被捕一事。比利时的联邦检察长办公室上星期六表示，一名华裔的加拿大公民涉嫌间谍活动及参与有犯罪组织的活动而被捕和起诉。办公室在声明当中没有公布被捕女子的姓名，但是指出他曾经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做实习生，司令部安全部门关注到他的行为，并且和比利时的军事情报机构汇报有关的情况。安达桑格雷星期一在卑诗省出席一项活动期间回应事件，说不会做出揣测。他说，有关的指控是非常的严重，官员将会调查该疑犯是否曾经为加拿大境内的机构工作，当局将会彻查事件，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多伦多警方定在今早的10:30召开记者会，公布姓名译音王丁平的多伦多华裔男子被杀案的调查进展。案发在2022年11月12号，31岁的王丁平在施加堡的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的一个商场，在他停泊的停车场的汽车当中，被一名身份不明人士上前近距离开枪射杀，疑犯随即逃离了现场。多伦多西区一个大型的处理废物设施发生4级的大火，初步消息

说五人受伤，大批的消防员正在现场扑救。警方说，火警的现场冒出大量的浓烟，可能影响到427公路上的能见度，驾驶者要提高警觉。紧急服务人员在今天凌晨4点钟之前接报，这个位于伊陶庇谷 Disco Road 近 Carlingview Drive 地区，占地5万平方尺的设施起火。消防在4点钟过后证实火势达到了4级，消防官员说是建筑物里边首先起火，未确定起因。有消息说，由于火势猛烈，官员关注到建筑物结构是否安全。本国的西捷航空 WestJet Airlines 的空中服务员最早有可能在本星期天起罢工。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说，劳资双方谈判的主要分歧是包括工会声称是不获发薪酬的工作，而西捷航空就说与工会的谈判持续有进展，而对于会达成协议感到乐观。西捷航空还说，计划在7月30号到8月4号期间出行的乘客可以获得一次免费更改行程。联合国负责监察加沙地带供水和卫生状况的官员维奇赞扬加拿大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持续支持，但他同时指出，加拿大纳税人的部分资金因为以色列袭击供水设施和限制援助组织进入有关的地区而被浪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巴勒斯坦特别代表维奇说，以色列军队摧毁了包括称为加拿大水井的供水设施，袭击负责送水的人员，令到居住在鼠患严重的帐篷当中感到绝望的加沙家庭生活更加的艰苦。本月初曾到加沙的维奇还表示，加拿大帮助结束了当地的饥荒，并且令到加沙儿童多年来第一次有机会上学。但他说，以色列限制了用于修复供水基础设施的物资供应，而以色列方面就声称扣留了哈马斯可能用来发动攻击的物品。以下关注国际新闻。路透社引述海湾国家消息指出，阿曼已向伊朗提出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机制，并采用自愿的方式收费，不会让伊朗独自掌控这条重要的水道，而方案已获区内国家的支持。报道指出，有关的方案是参考马六甲海峡的做法，由海峡的使用者自愿付费，用于导航、环保和搜救行动等。而伊朗的外交部表示，外长阿拉克奇星期一分别和阿曼和沙特的外相通电话，他强调有需要加强合作，推进有关建立地区稳定的外交努力，以及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乌克兰军方日前承认向位于伊朗北部的里海水域远程攻击一艘伊朗的商船。伊朗表示，袭击导致一名伊朗船员死亡，而伊朗的外长阿拉克奇就强烈谴责袭击，表明不会罢休。伊朗和俄罗斯关系一直都密切，有评论指出，这次很可能是乌克兰首次直接攻击伊朗境外的资产，也忧虑正当美伊战事未有降温迹象之际，一旦再有俄乌战争的冲突方牵涉其中，将会令到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美伊战事持续，路透社最新的民调显示，只有 33% 受访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开战，是美伊战事爆发5个月以来最低。 69% 的人士认为总统特朗普未有清楚解释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目标。 40% 共和党支持者也有此想法，但特朗普的支持率反弹，由上月的低位上升3个百分点，达到 37%。 至于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无党派选民倾向支持民主党国会的候选人。白宫指出，特朗普决心防止伊朗取得核武，不会根据瞬息万变的民调来做决策。又指，对美国人民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身为三军统帅的总统能够采取大胆的行动，保障他们的安全。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不满令共和党在中区选举的选情受压。共和党的策略专家承认，外交议题令特朗普阵营难以靠经济议题取胜，而目前的情况对共和党不利。日本九州熊本县在东岸时间的凌晨近3点半发生里克特至7.1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之后再发生多次的余震，最强达到6.1级，地震震感强烈。熊本县的加岛町大型的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二楼部分坍塌，有多人被困。鹿儿岛、宫崎、长崎和山口县，甚至南韩釜山和济州都感受到震动。气象厅一度向有明海和八代
海沿岸地区。

0: 发出了海啸的警报。当地的传媒较早之前报道说，地震导致最少50人受伤。熊本县禹城消防当局接获了堕送的报案，有部分地点起火。当局向福冈、长崎和熊本三县超过 6.1 万人发出了避难指示。地震也导致全县超过 4.8 万户停电，全九州地区的新干线和普通铁路列车全线停驶。而熊本机场在地震之后关闭了跑道，重开的时间未定。全日空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美国科技传媒 The Information 报道说，中国已经开始生产自主研发的深紫外光 DUV 光刻机。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初期的产量有限，今年可生产约5部 DUV 光刻机，而预计今年交付给包括中芯国际、华虹宏利和长鑫存储在内的中国大陆领先晶片的制造商，到明年产量可增至约20部。由于事关敏感，知情人士并未透露这间具有国有背景的上海制造商的身份，但这间公司已从上海宇亮生科技等其他的内地企业抽调人员，组建了研发团队。在美国目前考虑对外国光刻设备出口在中国维修服务实施更严格的限制之下，这次的生产突破将有望打破荷兰供应商艾斯摩尔长期以来的主导地位，但双方的系统在性能和可靠度方面仍存在差距，在现实量产之前仍需要进一步的测试。艾斯摩尔拒绝回应有关的报道，该公司的股价跌超过 7%， 创下自6月初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而同时也都拖累全球晶片设备供应链相关公司股价。中国目前也在研发国产的极紫外光 EUV 光刻机，但目前仍然处于原型的阶段。青海海南州青海县在20分钟之内先后发生了2次5级以上的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第一次地震在早上的11时16分发生，强度5.7级，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之后，再发生了5.8级的地震，震源深度同样10公里。2次地震的震央只相距1公里，远至青海、西宁和甘肃、兰州等地都有震感。地震之后，震央部分的山体出现了滑坡，当地的消防赶赴现场救。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94%，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65%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27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7度。8点11分的为您更新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C2的 Salem Q 的 Dixon 多车，401的东行线 Dixie 多车 Q， 另外还有是409的西行线427附近多车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 C10 南行线35堵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向开放，然后呢有维修，由407开始就比较堵车。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

0: 就速，你买了零售车油车不是 Hybrid 吗？
1: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0: 省很多？
1: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充电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0: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 NXRSTX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0.4%。
1: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啦。
2: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世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7月28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94%，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6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27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19度。明天星期三预测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7度。8点21分的在路况方面，401的进线 C2 的 Salem Q 到Dixon 仍然繁忙，401的东行线 Dixie 多车 Q 的附近，在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到 Lawrence 啊，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409东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堵车。还有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arbo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的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你的音乐世界。
0: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点22分，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政府上星期五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301条款关税。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新关税的税率为10%到12.5%，与实施150天到期的全球10%关税大致相若。不过呢，涉及的地区和对象范围更少，仍将涵盖99.4%的美国进口的货品，而预计呢不会影响到目前的经济状况。美国政府今年3月针对产能过剩问题发起了301条款的调查，而目前调查接近尾声。在北京，中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林卫龙批评，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的行径，严重破坏到国际经济秩序。他说，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而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的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的措施。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的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将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而坚决捍卫自身的正当权益。彭博社引述四名知情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已经要求墨西哥仿效美国，对非北美地区进口的钢铝实施类似美国贸易法第232条款的关税，旨在维持美墨加三国生产的钢铝享有的优惠待遇，同时对中国设置共同的对外贸易壁垒。报道说，在美加墨协定受到审查之际，墨西哥对有关的提议持开放的态度，目前仍在讨论可能实施的关税税率以及适用的产品。知情人士指出，华府的目标是今年底之前跟墨西哥达成框架协议，而墨西哥为推动谈判取得进展，今年较早之前已经提出了大幅减少采购中国制的钢铝。美国目前根据贸易法第232条款，向中国和大多数的经济体的核心钢铝产品征收50%的关税，衍生产品的税率是25%，部分的机械设备就征收较低的关税。国际油价收市跌近8%或者以上，跌至超过一个星期来的低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双方有可能就冲突达成协议。美国周末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市场憧憬中东局势缓和。伦敦布兰特汽油低见每桶87.5美元，跌幅近10%，收市报88.36美元，跌8.42美元，跌幅8.7%。纽约汽油低见每桶81.65美元，跌近9%，收市报82.61美元，跌6.7美元，跌幅是7.5%。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联邦公共安全部长承诺将彻查一名华裔加拿大公民在欧洲因间谍罪被捕一事。外电报道说，阿曼向伊朗提出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由船只自愿复飞。日本熊本发生7.1级地震，加岛町永旺商场坍塌，有多人被困。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钟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一度，达到22度，相对湿度94%，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65%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7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三的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7度。8:31在路况方面，四零一的西宁线 CR 的 C 冷多车 Q 到 Dixon 行车缓慢，四零一的东行线 Dixie 多车 Q。另外，在409的西行线427附近多车 ，B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另外还有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0 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然后呢由407开始行车缓慢 ，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 ，QE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 Dixie Coswell 附近行车缓慢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Spadina 堵车到 Jarvis。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5: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4: 爆点咩先。
5: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4: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却伸出点。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小肥。
3: 光阴趁早，
4: 心情正好，
3: 早上8:30，
4: 欢乐来相伴。
3: 杨征、
4: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有一句话说，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确实啊，在过去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想要得到点什么消息，真的就只能靠纸媒，要么就是口耳相传。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只要在网上待得久，什么消息都能够看得到，甚至有关某一件事、某一个人、某一个观点，一天之内，哎呀，别说一天之内呢，可能几分钟你就能刷到好几个不同的观点，甚至是迥然相异。比如说前几天子君就是先刷到了一个帖子说刷手机毁大脑，紧接着马上又刷到了另外一个帖子，就说会玩手机大脑老得更慢。您说说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分别来聊聊这两个观点。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加拿大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和智能手机、社交媒体之间的依赖关系，有一位来自卡尔加里的17岁少年人就决定亲身尝试，看看如果自己彻底放弃智能手机，能够发生点什么。这起最初源于17岁少年杰里特·格罗斯个人的自我挑战，如今已经演变成了一项独特的大脑研究，专门用于科学检测减少屏幕使用时间究竟会如何影响人类的心理健康和大脑活动。每次刷完之后，我从来没有觉得心情变好过。杰里特在谈到自己此前花费数个小时盲目浏览社交媒体的经历时坦言，我总觉得自己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且想要停下来也非常困难。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件你明明不想做但却依然在强迫自己去做的事情来说，这通常都不是一个好兆头。就在去年10月，杰里特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智能手机换成了一部功能简陋的旧式翻盖手机，从而彻底切断了随时随地便捷登录社交媒体的途径。在发现自己的整体身心健康状况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显著改善后，他非常渴望知道这些身体层面的可喜变化是否可以通过科学手段被精准测量出来。于是他主动联系并配合心理学家布莱克·奥斯莫斯博士，杰里特还积极动员招募了自己的几位好朋友一起参与到这一场案例研究当中。在整整2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参与

重新拿回自己的智能手机，这些焦虑和抑郁的心理指数就会立刻反弹回去。除了心理层面的大起大落，医学上脑部扫描的数据也同样揭示了人体生理结构的奇妙改变。我们通过精密仪器观察到的是，这些青少年大脑额叶中的阿尔法脑电波出现了明显的减少，而这种脑电波的异常在医学上往往与大家常说的大脑迷雾密切相关。布莱克博士解释道，这意味着告别智能手机能够让年轻人的大脑变得更加清醒，思维更加敏捷。尽管随着两个月的实验期满，大多数参与实验的青少年最终还是无奈选择重新用回了智能手机，但是杰里特表示，这段难得的特殊经历已经彻底且永久性地改变了他们之中的很多生活习惯。他欣慰地对媒体说，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前在学校吃午休餐的时候一刻不停地一直在手机上打游戏，那是他们以前唯一做的事儿，根本不和旁边活生生的人交流。但经历了这次断网后，他们现在居然慢慢停止玩那种电子游戏了，所以即使在重新用回智能手机之后，他们在如何看待和使用手机的习惯上也绝对发生了非常深远的积极变化。至于发起人杰里特自己，则至今依然坚定地履行着自己的承诺，继续在日常中固执地使用着那部老式翻盖手机。他说，这种感觉棒极了，我真的超级喜欢它，我认为翻盖手机里的生活反而变得更加美好了。这种对智能手机态度的悄然改变，如今甚至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加拿大的消费市场。杰里埃德是一家电子商务公司的老板，他的企业专门从事翻新二手手机的销售。他坦言，在过去的历史中，店里的翻盖手机几乎100%是由老年人群体购买的，因为那些老人普遍觉得如今的智能手机功能太过复杂繁琐。杰里埃德回忆道，在大概5年之前，来店里购买翻盖手机的客户基本上全部都是老年人，但是看看现在的市场，我们惊讶地发现，甚至连年轻一代的潮流一族也开始疯狂购买老式翻盖手机了。杰里埃德透露，除了年轻人为了自律买单之外，现在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本地家长也在主动加入这一行列，频繁为自己的孩子购买翻盖手机。杰里埃德解释道，我经常会好奇地多嘴问这些家长，你们为什么要给自己的小孩子买这种被淘汰的翻盖手机呢？而他们给我的答案惊人的一致，因为我绝对不想让他们从小就接触并沉迷于社交媒体。对于17岁的杰里特来说，勇敢地从喧嚣的社交媒体中抽身而出，让他能够更加专注、更加清醒地活在当下和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他由衷地希望自己的这段特别经历能够鼓舞更多的加拿大居民停下脚步，仔细审视自己每天面对屏幕的打发时间，并认真考虑减少手机使用时间是否能真正改善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说完了正方观点，咱们来看反方观点。会玩手机的老人大脑可能老得更慢。看见父母一有空就刷手机，我们很容易担心，伤眼睛不说，会不会还让大脑退化？但是一项汇总了136项研究，涉及41万多名中老年人的分析，给出了一个颇为意外的答案。对50岁以上的人来说，适度使用数字技术可能不仅不会伤脑，反而能锻炼认知，维持社交，并帮助他们保持独立与自信。当然，关键不在于刷不刷，而在于刷多久、刷什么、怎么刷。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无目的沉迷、挤占睡眠、运动和现实交往。与其简单劝咱们父母放下手机，不如帮助他们把刷手机变成更主动、更有益的用手机。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

0: 时刻啊，就是看到父母一休息就捧起手机，手指在屏幕上滑得飞快，对着那些一个接一个似乎永远也刷不完的短视频看得津津有味，甚至有那么点上头。我们心里头急啊，总是忍不住想说，爸爸妈妈别老盯着手机看了，伤眼睛也伤脑子啊。可是这话到了嘴边又常常咽了回去，因为发现说了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家长对我们说的劝诫完全不起作用是一样的。我猜啊，在您的潜意识里可能早就给父母的这种行为贴上了标签，哎，这不就跟小孩沉迷游戏是一样一样的吗？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尤其是都说短视频伤脑，那老年人的大脑会不会加速退化？会不会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呢？确实啊，之前节目中子君也吐槽过，说我的父上大人，我父亲都开始为短视频买单了，都开始付费看了。我和妈妈也一度焦虑过啊，过去也确实流行过一种说法叫数字痴呆。有些科学家怀疑老年人过度依赖手机、电脑这些数字产品，把记忆、计算这些认知功能都外包给了机器，大脑长期得不到锻炼，就慢慢开始生锈退化。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啊？但是今天子君要跟您分享一项发表在《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他把全球范围内已经完成的136项高质量研究，涉及超过41万名中老年人的海量数据进行了整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对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平时能够熟练使用手机上网接触数字信息，不仅不会让他们变傻，反而像是给大脑做了一套非常有效的抗衰老训练，而且这套训练效果显著。研究数据表明，能够玩转数字技术的老年人，他们未来的认知损害风险会降低 58%， 认知功能衰退的速度也比那些完全不接触数字技术的同龄人慢得多。更关键的是，研究人员非常严谨，他们把可能影响结果的其他因素，比如年龄、收入水平、教育背景等等，全都考量了进去，进行了复杂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即便把这些因素都刨除在外，数字技术带来的这种健脑效果依然存在。那么问题就来了，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项研究深入分析了其中的机制，为我们揭示了至少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咱们稍事休息，等一下回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三个方面。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
4: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当然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

0: 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5: 光阴趁早，
6: 心情正好，
5: 早上8:30，
6: 欢乐来相伴。
5: 杨征、
6: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7: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聊到了，研究数据表明，能够玩转数字技术的老年人，他们未来的认知损害风险会降低58%，认知功能衰退的速度也比那些完全不接触数字技术的同龄人要慢得多。那么问题来了，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研究深入分析了其中的机制，为我们揭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首先，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认知健身。您想想看，当父母在手机上玩一个小游戏，或者刷新闻、看公众号文章，甚至就是在微信群里跟老朋友们聊天、发个红包，这些操作可比过去看报纸、听收音机要复杂得多，挑战也大得多。他们不仅要理解屏幕上呈现的内容信息，还要琢磨不断更新变化的软件界面和操作逻辑，要应付可能突然出现的网络卡顿，要学会识别和屏蔽那些时不时弹出来的广告窗口和各种消息通知。这一整套看似平常、看似简单、看似习以为常，甚至被年轻人视为基操、基本操作的行云流水的动作，其实对于老年人的大脑来说却是一个全方位的挑战。它需要同时调动多个认知模块，如记忆力、注意力、反应速度、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多任务处理能力。这相当于在上脑力私教课，而且这种课程是动态的，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的。有研究甚至发现，这种需要持续学习新东西、适应新变化的动态数字活动，锻炼大脑、提升认知储备的效果，比一些传统的相对静态的手工活动还要好上一些，因为它更贴近我们的现代生活，更能激活大脑的多个区域协同工作。那么研究给到我们的第二个机制、第二个方面是，手机是一座强大的数字桥梁，一定程度上可以驱散孤独。孤独感是侵蚀老年人认知健康的一大隐形杀手，社交孤立、缺乏情感交流会显著增加抑郁和认知衰退的风险，而手机，特别是智能手机，恰恰在这一点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对于那些独居的老人或者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通过微信视频，他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千里万里之外的儿孙，听到他们的声音。在老友群里，他们可以随时和当年的同事、同学、战友聊聊天，分享生活，回忆过去的时光。他们可以浏览各种短视频，看到天南海北的新鲜事，感受社会的脉动，甚至还能自己拍点小视频分享，获得点赞和评论，找到一种参与感和认同感，得到相应的情绪价值。这种数字社交带来的温暖、连结感和归属感，激活了大脑中与情感社交相关的区域，释放了积极的神经递质，有助于减轻压力、改善情绪。研究发现，互联网带来的这种认知益处在独居老人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第三个方面，

手机还能弥补认知功能的短板，支撑自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某些认知功能，特别是像工作记忆、处理速度这些，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衰退，这就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甚至挫败感。比如，有些事情忘了做，出门去了个不太熟悉的地方，心里就犯嘀咕，怕迷路。这个时候，手机上的各种功能就扮演着非常贴心的辅助者角色。手机里的日期和提醒事项能帮他们记得及时吃药、去医院复查、缴纳水电费。地图导航软件让他们有信心去更远、更陌生的地方走走看看。这些数字技术并不是让大脑变懒，而是在巧妙地弥补他们自然衰退的那部分认知能力。有了手机的辅助，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就能保持更大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信心，而这种我能行、我还跟得上时代的积极心态和自我效能感，本身就是对维持整体的认知健康和精神状况至关重要。它减少了因为能力下降而产生的焦虑和无助，让老年人能更积极、更主动地参与生活，而这恰恰是大脑保持活力的最佳土壤。当然，这项研究带来颠覆性认知的同时，也给我们敲响了一个重要的警钟：凡事皆有度。研究人员特别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老年人就可以毫无忌惮地躺着刷手机啦，再好的保健品它也不能当饭吃。研究揭示，老年人的认知健康与数字技术使用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 U 型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适度的用它，它有助于健脑，但是如果过度沉迷，那可能就要物极必反了。什么是适度？什么算过度？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大致的判断边界，每天一到两小时的数字互动，包括聊天、看新闻、学新东西、玩小游戏，基本落在 U 型左侧的收益区，大脑在锻炼，社交在连结。但是如果每天超过3到4小时，大量时间花在无目的的连续刷短视频上，开始挤占正常作息、户外活动和面对面社交，那就开始滑向 U 型右侧的风险区了。您不妨对照一下，您的父母亲每天用手机多长时间，用手机的时候主要在干什么。如果大部分时间在跟人互动、在学东西，那基本在收益区。如果大部分时间在漫无目的的刷短视频，一刷就停不下来，哎，那可就要多加注意。眼睛疲劳、睡眠紊乱、身体活动减少，这些本身也是损害健康的因素。而且网络世界信息繁杂，老年人辨识能力相对比较弱，也就更容易遇到诈骗信息或虚假内容。所以关键不在用不用，而是在怎么用、用多久、用来干什么。回想一下刚才咱们描述的情景，下次再看到爸爸妈妈刷手机，不用先着急，先观察一下他们在干什么。如果需要适度干预，也不是粗暴的抢手机，而要帮他们找点别的有意思的事儿，他把时间分流出来，比如约他们出去走走，或者教他们用手机做点更有脑力挑战的事儿，把刷变成用。有关手机的使用对人大脑的影响、对身心健康影响的两则截然不同的帖子，一个说刷手机毁大脑，一个说如果是老人家玩手机，大脑可能老得更慢。两个截然不同甚至是针锋相对的立场，事实上和少年和老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咱们仔细想一想，它真正的关系在哪里？其实就是一个字，度。刷多少、刷什么、怎么刷，或者说怎么用、用多久、用来干什么，凡事皆有度，用手机也是如此的。如果是适度的使用，它就是有助于健脑、有助于有效社交的。但如果过度沉迷、时间使用过长，那么不管是对
青少年来讲还是对老年人来讲都是物极必反，对于身心健康都是有损无益的。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3: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人们大众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德桑格雷承诺将会彻查一名加拿大公民在欧洲因为间谍罪被捕一事。比利时的联邦检察长办公室上星期六表示，一名华裔的加拿大公民涉嫌进行间谍活动以及参与有犯罪组织而被捕和起诉。办公室在声明当中没有公布被捕女子的姓名，但是指出她曾经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做过实习生，而司令部安全部门关注到他的行为，并且向比利时的军事情报机构汇报了情况。安德桑格雷星期一在卑诗省出席一项活动期间回应事件，说不会做出揣测。他说，有关的指控非常严重，而官员将会调查该疑犯是否曾经为加拿大境内的机构工作，而当局会彻查事件，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多伦多警方定在今早的10:30召开记者会，公布姓名译音王丁平的多伦多华裔男子被杀案进展。而案发在2022年11月12号，31岁的王丁平在释迦堡的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在他停泊在停车场的汽车当中，被一名身份不明人士接近，近距离开枪射杀，而疑犯随即逃离了现场。本国西捷航空公司 WestJet Airlines 的空中服务员最早可能会在本周日发起罢工。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说，劳资双方谈判的主要分歧包括工会声称是不获薪酬的工作。西捷航空说，与工会的谈判继续的有进展，而对于会达成协议感到乐观。西捷航空还表示，计划在7月30号到8月4号期间出行的乘客可以获得一次免费更改行程。路透社引述海湾国家消息说，阿曼已经向伊朗提出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机制，并采用自愿方式收费，不会让伊朗独自掌控这条重要的水道。方案已获区内国家的支持。报道指出，有关的方案是参考马六甲海峡的做法，由海峡的使用者自愿付费，用于导

0: 航、环保和搜救行动。而伊朗外交部表示，外长阿拉格奇星期一分别与阿曼和沙特的外相通电话，他强调有需要加强合作，推进有关建立地区稳定的外交努力，以及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乌克兰军方日前承认，向位于伊朗北部的里海水域远程攻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而伊朗表示袭击导致一名伊朗的船员死亡，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强烈谴责袭击，表明不会罢休。伊朗和俄罗斯关系一直都密切，有评论指出这次很可能是乌克兰首次直接攻击伊朗境外的资产，也都忧虑正当美伊战事未有降温迹象之际，一旦再有俄乌战争的冲突方牵涉其中，将会令到局势变得更为复杂。美伊战事持续，路透社最新的民调显示，只有 33% 的受访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的开战，是美伊战争爆发五个月以来的最低。 69% 的人认为总统特朗普未有清楚解释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目的，40%共和党支持者也有此想法，但特朗普的支持率反弹，由上月的低位上升3个百分点，达到 37%。 至于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无党派选民倾向支持民主党国会候选人。白宫说，特朗普决心防止伊朗取得核武，不会根据瞬息万变的民调来做决策。又指出，美国人民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身为三军统帅的总统能够采取大胆的行动，保障他们的安全。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不满，令到共和党在中区选举的选情受压。共和党的策略专家承认，外交议题令特朗普阵营难以靠经济议题取胜，而目前的情况对共和党不利。日本九州熊本县在东岸时间的凌晨近3:30发生里克特至7.1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之后再发生多次的余震，最强达到6.1级，地震的震感强烈。熊本县的加岛町大型的商场二楼部分坍塌，有多人被困。鹿儿岛、宫崎、长崎、山口县甚至南韩釜山和济州都感受到震动，气象厅一度向有名海和八代海沿岸地区发出了海啸的警报。当地的传媒较早时报道说，地震导致最少50人受伤。熊本县禹城消防局接获了多宗的报案，有部分地点起火。当局向福冈、长崎、熊本三县超过6.1万人发出了避难的指示。地震也都导致全县超过4.8万户停电，全九州地区的新干线和普通铁路列车全线停驶。而熊本机场在地震之后关闭了跑道，重开时间未定。全日空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美国科技传媒 The Information 报道说，中国已经开始生产自主研发的深紫外光 DUV 光刻机。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初期的产量有限，今年可生产约5部 DUV， 但是预计今年交付给包括中芯国际、华虹宏利和长鑫存储在内的中国大陆领先晶片制造商，而到明年产量可增至约20部。由于事关敏感，知情人士并未透露这间具国有背景的上海制造商的身份，但这间公司已从上海的宇亮生科技等其他的内地企业抽调了人员，组建研发的团队。在美国目前考虑对外国光刻机设备出口和在中国维修的服务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之下，这次的生产突破将有望打破荷兰供应商艾斯摩尔长期以来的主导地位，但双方系统在性能和可靠度方面可能存在差距，在实现量产之前仍需要进一步的测试。而艾斯摩尔拒绝回应有关的报道，该公司股价跌超过 7%， 创下自6月初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同时也都拖累全球晶片设备供应链相关公司的股价。中国目前也在研发中国国产的极紫外光 EUV 光刻机，但目前仍处于原型的阶段。中国青海海南州新海县20分钟之内先后发生了2次5级以上的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第一次地震在早上的11:16发生，强度5.7级，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之后再发生5.8级的地震。两次地震的震央只相距1公里，远至青海、西宁和甘肃、兰州等地都有震感。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Pride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60岁以上长者午市自助餐大减10元，即每位23.99，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八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分分分，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郑阳征。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朋友们，大家好，早晚的九点我们在空中又继续的相会了。这里是财富生活，来自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晚安，愿我们都有愉快的一天啊。我们在这里呢，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那么 AI 呢，真的帮我们很多的忙。现在我觉得每天你就用到 AI 的这个机会很多很多，做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公司搞个 party， 你也可以用 AI 来算啊，50个人大概我们需要多少的餐食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这个安排等等啊，就是这些等等的，还有你的作业，对不对啊？有时候甚至成年人本来要通过一个什么公司的，比如说有些部门的测试啊，有些是风控的测试啊等等，可能也是很多的题目让你要完成这个15分钟的一个小测验哈。有时候你也可以顺手呢，让 AI 能帮你解决一下。好了， AI 让我们全部满分高分通过，但是还是会导致我们考试成绩下滑的。学生走捷径，借助 AI 完成作业，或许也在牺牲自身的这个考试成绩，而且这种的影响甚至会持续数年。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的最新研究发现，在这个26000多名的这个7年级到12年级的中国学生中呢，使用 AI 让作业成绩提高了18%，作业耗时缩短了30%。但是如果6个月之后，这些学生的月考的成绩却下降了20%，高考的成绩也下滑了18%到24%，且这种负面的效应在2年之后呢会触顶啊。这是来自香港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一个联合的研究，研究人员说呢，最容易出现这种作业成绩提高、考试成绩下滑现象的是一类将作业外包给 AI 的学生，他们利用 AI 快递为 AI 这个快速哈准确的完成作业，自己也几乎呢不花任何时间来思考。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考试成绩下滑，大约80%的这类的学生呢都会受此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呢，对于学生来说，其实终极目标呢，你不是呢高效的完成作业，只不过我觉得呢，现在这种教育的环境哈，它就是想让你完成作业啊，这个最快速的呀。而可能往往呢忘了这个我们要从中汲取知识的这个最

基本的出发点。现在生成式的 AI 工具在学生的群体迅速的普及，引发了人们对学习效果的广泛的担忧。然后生成式 AI 虽然是有望成为教育领域的普世技术，但是它其实目前对学生啊这个学习上呢是产生了显著的负面的这个影响。根据美国大学理事会的一个调查呢，针对呢1000多名的高中学生，说现在 AI 技术如今在校园内哈迅速的普及，然后在美国同样如此，84%的美国的高中生他承认曾经借助 AI 来完成家庭作业，然后这个 AI 的应用日益广泛，滥用的现象也随之显现了。所以说呢，就是现在老师其实也非常的担心自己班上考试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呢在期末期中考试里面存在作弊的行为，包括呢使用 AI。 有一位老师就说哈，他说呢他有一门课呢这个期末考试很难很难的题，多项选择题部分竟有8%的学生拿到这个满分，到了论述题的部分，他们明明在这个多项选择部分那个题目里面是填了正确答案的，然后到了论述题的时候呢表现就一塌糊涂，因为可能在那儿 ABCD 的选项里面他们是提前看了题库，或者说是背出来答案，或是用了 AI。 但是你要自由发挥的时候呢，你提交的答案就甚至就是可能超出课程大纲的这个范围。所以老师说呢，这样的结果非常反常在我20年的这个教学生涯里面呢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当然了，这个教学机器哈，这是我们现在哪个国家都有一些对孩子来讲很卷的。所以呢老师们说呢这个教学机器呢是有误区， AI 带来的作业高分为何没法转化为真正的学习效果或考试成绩呢？这个原因呢并不令人意外。在美国呢，过去100多年的研究已经不断地证明自动化会阻碍学习过程。这个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1924年，说当时有一位的这个普雷西教授发明了所谓的教学机器，就是学生将纸张放入机器就可回答问题，机器会自动给出反馈。然而一旦是脱离了这个设备要求学生将知识运用到这个新的情景当中呢，这学生就是束手无策了哈。所以老师们很多都担心说呢，这个 AI 学习工具很可能再次的重蹈当年教学机器的这个覆辙。但是AI 是在课堂上带来一定的便利，对老师备课也有一定的便利的这个影响，对吧？但是呢，这个对一些学生啊，如果说是有个性化的这个解答，还有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深层学习必须的思维的碰撞，还有就是呢，这个批判性的思维等等哈，就是这些呢，可能 AI 就没办法做到。所以老师们就呼吁呢，学生啊，在 AI 辅助你做功课的同时呢，你们也要呢具备一些的思维的碰撞的能力，个性化解答的能力，还有呢批判性思维的这个能力。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和大家来分享啊，就是这个Bill Gates 呢，最近就是好像他在好莱坞的名声也不太好嘛，就是跟爱普斯坦的这个来往哈。巴菲特呢，就是好像他们俩的这种情谊已经不在了，也都要宣布退出盖茨基金会。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和大家分享。同时呢，有一个这个年薪6位数的一个岗位呢，成为新版的美国梦啊！这是这个来自呢华尔街投行的这些响当当的人物提出来的，是哪个岗位呢？然后这次世界杯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体育博彩成为美国头号的消遣的方式，这个赚了特别特别大的这个利润。然后同时也会分享啊，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日子呢？今天呢是28号，对不对？28号呢离唐山地震呢50周年了。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一篇的文章呢，在唐山大地震的这些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的细节哈，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分享。因为最近这几天我看了不少的国内这个

0: 不同的山区，不同的这些地方呢，山洪爆发，还有泥石流在旅游的景区造成的这些人员的伤亡，还有在重庆的一个小城市里，也是我看到那个刚刚经过的那个可以说是死亡线，刚刚在那一刻石头，山上的石头大型泥石流滑下来的时候，滑坡的时候，有一个蓝色的小巴经过，然后这都一个星期多过去了，蓝色小巴的才刚刚从那个大石头的这个覆盖之下挖出来哈，这当然的里面已经是没有生还的迹象，就是这些天灾哈，有时候让我们感到人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就很短暂的一个瞬间，然后我们在这个短暂的瞬间里面如何呢快乐安全的活着，我们自己啊要为自己的生命呢担起责任。好的，我们来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1: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2: 冇啊 Sir，
1: 咩名啊你哋？
3: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4: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刘希义。
5: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6: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1: 咁你呢？
2: 我揸车嘅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1: 去边啊？
2: 我哋赶住去
7: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8: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6: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的，听众朋友，那我们来看看啊，巴菲特啊，在这个可以说，我觉得他可以两袖清风的，开开心心的，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呢，他自己又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举措，而且这个在投资界也引起呢，就是很多的关注，就近期终止了和盖茨基金会长达20年的这个强强合作，真的称得上是强强合作，两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对吧？然后他们这个赚出的这个钱。你可以说他们这个基金会有一部分也是为了这个税务上的安排，那另外一部分他的确哈，基金会是扶持了很多的这个创业的项目，或者是扶贫的项目等等哈。这20年间呢，巴菲特呢始终是盖茨基金会最大的捐赠人，累计的捐赠是480亿美元啊。然后本月早些时候，那么他自己本身对盖茨基金会和爱普斯坦存在关联，已经忍无可忍，就是最后决然的选择退出。他近期呢接受采访直言呢，这段往来令人反感。有时候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哈，我们可能信错一个人，我们可能把这个朋友又介绍给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介绍错了。其实我也遇到过这些情况，这个人先骗了我，然后我可能就是把我骗了之后，我介绍给了别人，然后别人引起了警觉等等，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也有一些哈，看错人了，然后把这个人的一些的表象呢，当作是他本身的这个内在啊等等，只要是自己能够是决然的悬崖勒马，还是有救的。当然，我们没有这么大的两个头上顶着光环的人物的这种关系哈。我们只是说，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自己啊也要戴眼识人。同时，我们有时候在中间做介绍的时候，可能或许呢，稍微的退一步想想哈，这两方我都信得过吗？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认识这个人，你也认识那个人哈，但实际上他们两方到最后翻脸的时候呢，两个人的故事的版本又不一样啊。反正就是我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你看巴菲特20年的这个友情呢，他也要割席啊。 盖茨基金会呢，他们委托的一个外部审查显示说，他们基金会的内部员工曾经表示担忧与爱普斯坦合作存在风险，但是盖茨本人和基金会相关人员还是和这名以定罪的性罪

般呢会面超过20次哈。双方总计约30次的会面里面呢，包括盖茨多次前往爱普斯坦位于曼哈顿的联排别墅，以及在基金会园区的会面哈。然后盖茨至始至终呢都知晓爱普斯坦的性犯罪的这个前科。当然了，这个盖茨本人呢最近也是发表了多次的这个公开的一个认错道歉，国会的质询，然后对他自己来讲，他也认错人了。但是这个他是否真的是认错人，他一早就知晓，而是包庇，而是甚至有外面的这个媒体说他会是其中一个共犯呢，就这个真的还不知道。这不知道这个爱普斯坦他现在是已经去世了，不在这个世界上哈。但是未来会不会有另外的一些的这些各种的证据啊，文件呐、还有一些秘密的证人哈，又提出一些新的这个证据呢？那关于停止向盖茨基金会捐赠的事情，巴菲特也给出了不止一种的解释哈。这20年间捐了480亿哈，但是陆续这几年呢，他都是保持了距离。他说自己的子女步入了成熟阶段，具备分配家族财富的能力，所以呢他可能自己要做自己基金会的一些的安排。然后呢这个盖茨的这个和爱普斯坦相关审查的结果曝光之后呢，巴菲特说，那我在这个新闻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和他交谈过，并且称在相关的问题调查清楚之前呢，双方我们能说什么呢，对不对？能聊什么？过去的好友，过去的这个慈善基金会的 partner， 当有这些事儿发生的时候，你肯定还是要撇清这个关系，对吧？哈，连他老婆都撇清了关系，老婆都是知道了盖茨的一些行为之后，包括了婚姻的出轨，包括了这些来往的这些朋友的事情之后，也都跟他是划清了界限哈。他们这些的顶头上有光环的人交友尚且如此，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平凡的人在交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5: 联邦公共安全部长承诺将彻查一名华裔加拿大公民在欧洲因间谍罪被捕一事。有外电报道，阿曼向伊朗提出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由船只自愿付费。日本熊本发生7.1级地震，加岛町永旺商场倒塌，有多人被困。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整点新闻。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7: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评级机构惠誉警告称，人工智能热潮以及可能的回调风险正成为全球主要的信贷风险，这加剧了人们对科技估值飙升和在未来回报尚未确定之际便提前投入前所未有的支出的担忧。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其他主要评级机构发出如此直接的表态。在第三季度全球风险展望中，惠誉表示，信贷环境仍主要受两大短期风险的影响，对人工智能相关市场调整的日益加剧的脆弱性，以及与美伊冲突相关的持续不确定性。评级机构重申了全球监管机构近期的警告，即人工智能热潮正日益与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在美国，这增加了任何大规模抛售的风险。霍宇表示，人工智能投资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经济和整个资本市场对这种调整的暴露程度相当的显著。有分析师在报告中表示，尽管近期出现回调，亚洲科技板块的基本面依然强劲。分析师认为，短期的市场波动并没有改变我们长期的乐观的看法，近期的回调使估值达到更具吸引力的水平，创造了为分析师以更合理价格增加对高质量企业敞口的机会。随着 AI 迈向更广泛的应用，该分析师认为需求得到了很好的支撑，因为每个阶段都需要更强的计算能力、更多的高性能芯片和更大

0: 量的存储芯片。 Meta Platform 和贝莱德宣布将共同投资并拥有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一座数据中心的园区，该园区正在建设中，将拥有一吉瓦的计算能力。 Meta 将为该园区提供施工管理、行政管理和物业管理工作，并在园区建成后成为其首任的唯一使用者。交易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完成，该项目计划在2028年开始上线运营。这个数据中心是 Meta 投资超过100亿美元的项目，建成后将支持高峰期超过4000个建筑岗位和300个运营岗位。目前已有超过2300名工人在厂工作。由贝莱德管理的基金将持有该合资项目的80%股份，而 Meta 将保留剩余的20%。双方已承诺共同出资，按比例承担校园内建筑及长期电力、制冷和建和通信基础设施约140亿美元的开发成本。消息面上，瑞安航空宣布将和 AWS 的合作协议再延长5年。核心竞争力就是极致的低成本，这次的合作正是通过全面的引入 AI 技术，将这种优势从运营的层面进一步放大。瑞安利用 AWS 的 AI 技术优化其647架飞机和每天3900个航班的复杂的调度，提升飞机的周转的效率。这些举措直接作用于成本端，有望进一步拉开其与竞争对手的成本的差距。根据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品牌价值预估增量，对21家赞助商进行排名，是将品牌价值的定义为企业通过将其品牌在公开市场上进行授权许可所能获得的净经济的利润。其中沙特阿美的品牌价值预估增量居于首位，增加了约10亿美元，带动品牌升值大约484亿美元。现代集团、可口可乐也排名靠前，品牌价值预估的增量分别是8.36亿美元和7.33亿美元。法国检方证实，知名车企雷诺因涉嫌在柴油汽车上安装尾气排放作弊装置，以规避环保法规的管制，将面临严重欺诈罪的刑事审判。这是继德国大众汽车之后第二家因柴油门丑闻被移交法国刑事法院的车企。有知情人士透露，亚马逊正在对其人工智能战略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包括逐步停止开发多款自研的 AI 模型，重组相关的团队，并将更多工程师和资源集中投入到一项全新的前沿模型的战略，以增强公司在顶级 AI 模型的竞争力。印度软件股有望创下对全球芯片股的最大月度的跑赢记录，表明投资者正在撤出 AI 交易，包括逐步停止开发多款自研 AI 模型，重组相关的团队，并将更多工程师和资源集中到一项全新的前沿模型战略，以增强公司在顶级 AI 模型领域的竞争力。这一轮的重组在这次资金的转向之际，被视为是全球半导体和 AI 投资风向标的韩国指数已较六月的中旬下跌超过30%。杰弗瑞金融集团上周将印度的 IT 行业评级上调至中性，并表示 AI 交易逆转可能推动该行业的出现阶段性的上涨。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接下来我分享一个岗位哈，说这个岗位呢工作强度是很大，但是全行业正在深陷招工的这个困境哈。这个是什么行业呢？早前呢 JP Morgan 的 CEO 啊 Jamie Dimon 呢，他将造船业称作是现代美国梦的范本。这个从业员只需要接受数年的培训，就会获得6位数的年薪，同时助力重建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从纸面条件来看哈，这份工作颇具吸引力，但是实际的招聘的难度呢远超预期。这个造船厂的岗位往往需要长时间的轮班，从事重体力的劳动，你还要在户外长时间忍受极端的高温、严寒或暴雨。恶劣的工作的条件导致行业长期用工短缺。美国国防部门的官员表示，这个现状正威胁美国海军的舰艇扩产的这个能力。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海军力量和武器领域高级分析师 Ari Lab 呢，接受美国国防杂志采访时表示，造船厂员工流失率长期维持在 20% 到 22% 之间，部分紧缺技术工种的人员流动率甚至超过 30%。 相比之下呢，一项调查显示2024到2025年美国全行业员工平均的自愿的离职率是 13%， 就是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份的长时间忍受一些呢比较重体力的恶劣的工作的环境哈，那你就有些人真的是忍受不下来，不是说他不想，他可能还是想要这个赚钱，但是身体受不了哈。然后前美国海军部长认为说呢，薪酬是问题的核心，就是有些的工种呢无需担这些工作风险也能够拿到相近的收入，综合各州的情况来看呢，本质上就是薪酬的问题。是呀，我同样的这个工地，我可能建筑工地拿同样的钱，甚至可能还多一点，但我不需要像这个造船厂的这些工人，环境更恶劣一些，对吧？我这个在市区里面修这个大楼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你看多伦多的这些的大楼，对吧？修的工，或者是我们多伦多呢，修这个道路的，当然每个工种都有他自己的这些特点哈。美国的这个劳工部的数据显示呢，未来10年美国海事行业需要新增20到25万名的从业者，这些是不能够 AI 机器人代替的。用工短缺的问题已经不容忽视。过去的这个数十年呢，你可以看到全球造船产业，它这个持续是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了这个产能。现在美国呢，要是美国制造，什么都要回到美国，重启造船业的振兴计划。那各大的这个企业争相的招聘留住技术的工人，像美国海军就用5000万美元用于劳动力队伍的建设，涵盖住房和交通补贴、招聘和留任奖金的计划。年初呢，美国最大的军用造船企业他们的工会员工迎来历史性的最低基本工资的上调，涨幅达到 18%。 预计这个未来5年呢，员工总薪酬的涨幅是会达到 35% 到 47% 哈。所以这个造船业的岗位集中了在美国的这个沿海地区，但是新一轮的投资的热潮呢，正为当地社区创造数千个就业的机会。像摩根大通就宣布投资2000多万美元支持这个费城海军造船厂新建潜艇制造和装配设施。然后还有一些的初创企业也在德克萨斯州呢斥资2亿来打造阿尔法港下一代。

的造船厂，也预计呢会大概10000个就业岗位。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在 Buffalo 好像有个美国的这个海军的基地吧，哈。在那个附近 Buffalo 其实曾经也是重工业的美国重工业造船工业的其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吧，城市不大，但是当年也创造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岗位，也导致Buffalo 的城市的繁荣，对不对？还有 Buffalo 的繁荣也影响到尼亚加瀑布的小镇的这个繁荣啊，因为这两边的这个居民往来比较多嘛。但是你现在看到其实像这个 Buffalo， 像尼亚加拉瀑布的小镇，然后还有一些包括美国的这些 Detroit 这些的城市，都还是可以说非常的这个死气沉沉一片的这个沉寂哈。所以要让这些重工业重新回来呢，你可能要面向 Z 时代啊，你要用高薪，要用相对舒适的环境去吸引他们，不然呢，他们就会去拍一个片子 TikTok 带个货，那一个月可能还赚上个几万美金呢。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今年世界杯好，还真的是蛮多的朋友呢，就这些各种的胜和输哈，就开始进行投注吧。前段时间世界杯的时候，我也分享过一篇的文章，也提到的投注的这些 app 呢，真的赚了好多的钱哈。那美国民众的体育赛事的投注的总额呢，这些年是非常厉害。就2025年来讲呢，是1660亿美元，超过美国的电影、音乐、图书和博物馆行业的这种文化类的营收的总和。文化体育经常是文体嘛，放在一块儿的哈。然后我们来看看票房，北美的票房就是电影啊，票房这个总收入也才88亿多，较疫情前的水平低了22%。录制音乐的营收是115亿元啊，这个历史新高。演唱会、音乐节等现场音乐收入是185。然后出版业，图书出版是146亿，博物馆行业是164亿。账数营收合计是700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民众体育投注总的一半哈。所以体育的博彩填补了消费的空白，必然会挤压其他娱乐形式的休闲消费的市场的总和。如今这个体育博彩随处可见，也逐渐被大众视为又一种常规娱乐方式。过去人们只赌赛事的胜负，现在还能对比赛中的各类的细分事件下注，这种参与的形式和我们以往熟知的形式是截然不同。1660亿美元的数字已然惊人，但是实际数额可能更高。尤其是美国多个州允许部落赌场经营博彩业务，这个佛罗里达州最为典型，华盛顿州、威斯康星州也在此列。而这类的赌场无需公开披露投注的流水啊，然后仅仅佛罗里达州的投注额就在50到100亿美元之间。还有一些的数据还没有计入，像另外的这个 Holy Market 啊、Kalshi 等预测市场平台的其他的这个投注的平台。这类平台在获得联邦监管许可之后呢，已经迅速拓展体育合约业务。这类平台的投注的总额可以达到500到1000亿。所以综合来看呢，可能啊，这个美国2025年体育博彩的真实的这个规模，就是合法的体育博彩预测市场平台和未公开的部落赌场的投资接近了这个3000亿美元。所以换言之呢，去年美国成年人人均合法体育投注额是每人都拿了1000美元出来玩这些，这是平均的哈。然后这个投注总额它指的是资金的流水，不是消费者实际的支出。其实 90% 的投注的这个资金会以奖金形式，就是你中了之后返还给投注者。那人均1000美元的投注折算下来，成年人人均亏损约100。所以整体上看来呢，就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亏损分布极不均衡。有人呢是可能拿着这个钱呢就赚了几万，有些人呢可能拿这个钱呢不断的投进去，根本就不止投钱，起码投了几万、十几万都有。而且这个亏损呢你也不是平均的分摊到所有投注者的身上，约 95% 的亏损由 5% 的投注者承担。这一小部分重度用户的消费模式和我们随手在周末买一个这个20美元的其他的串关的这一串的这样的普通爱好者截然不同。就是有很多人是重度的在这个，就像我们老虎机，有些人是每天在老虎机不回家的，对吧？所以说赌博呢，像我们这里的省上的一些的Ontario 的 Lottery 的这些是合法的赌场，合法的投注。但是你说你偶尔玩一下没问题，但是重度之后呢，赌场的这个戒瘾啊，赌博上的戒瘾又是一个心理学上的这些诊所们他们希望要做一些的 consulting 的。就是很多体育的博彩或者是赌场的博彩免费

被请你去吃饭，limo 那些长的林肯房车接你去玩，然后你可能在里面免费的吃，免费看演唱会，免费玩，玩是玩其他的，到最后你可能亏的就是很多很多几十万的加币，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加币可能都有可能。这个体育博彩的广告里面也经常会有看到免费投注的促销活动，也正是为了吸引这一类的重度的这个用户啊。这种模式就是早年呢非法博彩的体系，赌客他输钱后会获得赊账额，进而被诱使继续下注。商业史上最有效的营销词就是免费，所有免费的东西都是很贵的，世界上根本没有完完全全免费的这个东西哈。有很多平台会把活动包装成免费的福利啊，这个大家真的是要清清楚楚啊。体育的博彩呢，偶尔玩一下，遇到赛事玩一下就好，但如果你把你所有的心思啊都花在这个上面的时候，你可能要就是人的这个赌性是很容易沉沦下去的。我们有时候情感上我们也会赌哈，金钱上也会赌，还有时候一些机遇也是赌，那赌赢了你就是人生的赢家。那很多的成功学就是这个在给大家宣扬这些，但是绝大部分的平凡人呢是没办法赌赢的。好的，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讲的，我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德桑·戈雷承诺将彻查一名加拿大公民在欧洲因为间谍罪被捕一事。比利时的联邦检察长办公室上星期六表示，一名华裔的加拿大公民涉嫌进行间谍活动及参与有犯罪组织而被捕和起诉。该办公室在声明中没有公布被捕女子的姓名，但指出她曾经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做实习生。该司令部的安全部门关注到他的行为，并且向比利时的军事情报机构汇报了情况。安达桑·格雷星期一在卑诗省出席一项活动期间回应事件，说不会做出揣测，并说有关的指控非常的严重，而官员将会调查疑犯是否曾经为加拿大境内的机构工作，当局会彻查事件，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多伦多西区一间私人的垃圾转运站凌晨发生了四级大火，消防出动了超过100名的消防员到现场处理，火势目前已经受控，但当局预料需要24小时进行清理。多伦多消防是在凌晨3点45分左右接报，指位于伊陶庇谷427号和409公路东北面 Disco Road 156号的 York Disco 废物转运站起火，该设施面积5万平方尺。多伦多消防局的指挥官表示，消防到场时发现建筑物的内部有大量的浓烟，起火的源头位于较偏远的位置，主要涉及建筑物料以及隔热材料。期间出于结构安全的考量，消防员一度由建筑物的内部撤离，改由外部灌救，并在屋顶开洞直接向火场注水。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加拿大竞争局公布有两名约克区的居民因为涉嫌经营虚假护照网站误导民众，可以快速办理护照，被警方拘捕并落案起诉。当局指出，约克区警方在上星期三拘捕涉案公司的东主 John Jesse Burslin 以及相信是华裔的经理，姓名译音黄许婷，在菲比辉汀旺。而执法部门指出，两个人在2016年到2020年期间以 Passport Online 和 Passport Express 的名义营运网站，利用误导性的陈述令到民众误以为是直接向加拿大政府申请或续领护照。两人目前被控违反竞争法之下的发放误导性的陈述罪名，以及5000元以上的诈骗和持有犯罪所得等。路透社引述海湾国家的消息指出，阿曼已向伊朗提出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机制，并采用自愿的方式收费，不会让伊朗独自掌控这条重要的水道，而方案已获得区内国家的支持。报道指出，有关的方案是参考马六甲海

0: 的做法由海峡的使用者自愿付费用于导航、环保和搜救的行动。伊朗外交部表示，外长星期一分别和阿曼和沙特的外相通电话，但强调有需要加强合作，推动有关建立地区稳定的外交努力，以及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乌克兰军方日前承认向位于伊朗北部的里海水域远程攻击一艘伊朗商船，而伊朗表示袭击导致一名伊朗的船员死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强烈谴责袭击，表明不会罢休。而伊朗和俄罗斯关系一直密切，有评论指出这次很可能是乌克兰首次直接攻击伊朗境外的资产，也忧虑正当美伊战事未有降温的迹象之际，一旦再有俄乌战争的冲突方牵涉在其中，会令到局势变得更为复杂。美伊战事持续，路透社最新的民调显示，只有 33% 的受访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开战，是美伊战事爆发五个月以来最低。 69% 的人认为特朗普未有清楚解释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目标。 40% 的共和党支持者也有这个想法，但特朗普的支持率反弹，由上月的低位上升3个百分点，达到 37%。 至于11月的国会中期的选举，无党派选民倾向支持民主党国会的候选人。白宫指出，特朗普决心防止伊朗取得核武，不会根据瞬息万变的民调来做决策。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不满令到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选情受压。共和党的策略专家承认，外交的议题令特朗普阵营难以靠经济议题取胜，而目前的情况对共和党是不利。日本九州熊本县在加东时间的凌晨近3:30发生里赫特至7.1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之后发生多次的余震，最强达到6.1级，而地震的震感强烈，熊本县的加岛町大型商场2楼部分坍塌，有多人被困。鹿儿岛、宫崎、长崎、山口县甚至南韩釜山和济州都感受到震动，气象厅一度向有名海和八代海沿岸地区发出了海啸的警报。当地的传媒较早时报道说，地震导致最少50人受伤。熊本县羽城消防当局接获了多宗的火警报告，而当局向福冈、长崎、熊本县超过6.1万人发出了避难指示。地震导致全县超过4.8万户停电，全九州地区的新干线和普通铁路列车全线停运，而熊本机场在地震之后关闭了跑道，重开的时间未定。全日空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所有航班。中国青海、海南州兴海县20分钟之内也都先后发生了2次5级以上的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第一次的地震在当地早晨的11:16发生，强度5.7级，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之后再发生5.8级的地震，震源深度同样10公里。两次地震的震央只距离1公里，远至青海、西宁和甘肃、兰州等地都有震感。地震之后，震央部分的山体出现了滑坡，而当地的消防赶赴现场救援。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争取在本周另一波的热浪来袭之前控制山火。法国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迫近至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在为所有的可能情况做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的疏散指令时安置大量的民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到灾区吉伦特省视察，形容法国正在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为严重。法国已有大约22万人被疏散，而西班牙也都疏散超过10万人。马德里以西的火灾仍未受控，气象部门警告这个星期可能还会出现另一波的热浪。西班牙内政部长说，这两天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

0: 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
1: 让我们紧紧拥抱，却伸出边。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2: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好的，听众朋友，咱们来讲一下哈。今天呢，这个是7月28号，那76年的7月28号凌晨的3:42啊。当时呢，整整50年前呢，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7.8级的地震，当时是约242,000人遇难啊。那一年，其实中国国内也是很不平常的一年呢。那一年有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去世，再加上一场惨烈的地震。其实小时候的我们，当然那个时候是有很多的油毛毡这样的地震跑，我觉得全国的这个民众们那一段的岁月都度过，小孩子们都还是很欢快的，因为那个时候不明白这些嘛。现在回头再看，这些的伤亡是很惨重的啊。在中国人的记忆和叙述当中呢，它不仅仅是一场的自然的灾难，而被视为那个充满变数和转折的巨变之年里面一个带有浓厚宿命论色彩的历史的这个注脚。但这场灾难和政治的纠葛往往掩盖了灾难本身的诸多细节，而它真正意义上的影响的深远不仅体现在地质层面，它的余震甚至在44年之后再次袭击唐山，也深植于我们中国社会的这个肌理当中。现在全国通行的120急救制度啊，就是在唐山地震后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半个世纪悄然流逝之后，唐山大地震50周年之际呢，有一些的细节哈。2020年7月12号，5年前的时候，唐山这个古宜区发生5.1级地震，当时北京、天津均有震感。中国地震台的中心呢，随后确认这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余震，距离主震已经过去44年。一场地震的余震持续近半个世纪，几乎颠覆了大多数人对地震的认知。比如地震多发的日本，余震通常几天到十几周内衰减。唐山的余震为何能持续如此之久？答案在于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就是日本的地处它板块的边缘，唐山地震则不是板块边缘的地震，而是板块内的地震，发生在欧亚板块内部一条此前不为人知的断层之上。美国的地震学家呢，这位叫 Taiwani 哈，这位教授在《板块内地震》的一本书里面，将唐山列为全球板块内地震的典型案例，指出其驱动力来自印度板块以每年约5公分的速度向北推挤欧亚板块，碰撞产生的应力向大陆的内部远距离的传递，而中国华北正处在这个原场的应力场里面。然后板块边缘地震的余震衰减快，通常数周

到数月内结束，那板块内余震的就是速度特别慢，可以持续数百年。因为板块内部岩石圈刚度大，断裂带释放应力的过程更加的缓慢和持久。换句话说呢，唐山大地震作为板内的地震，它的地壳的应力累积的特别慢，而它的能量的累积过程长达数千年。地震学界有个大致的经验规律，就是余震的持续时间大概是主震累积能量所用时间的十分之一。那既然唐山地震累积了上千年的能量，那么它的余震活动理论上可以持续呢上百年。除了2020年的这次余震之外呢，在过去44年里面，唐山地区已经发生了26次五级以上的余震。专家预计这种零星的余震还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好，第二个细节是，正因为这个唐山不处在板块的边缘，不属于地震多发地带，1970年之前这座城市几乎呢没有抗震设防的概念，而地震发生的时候，震源又在城市的正下方，深度呢仅仅是12公里，属于城市直下行的地震。然后这个细节二，就是历史地震死亡人数的前三都在中国。然后唐山这一次呢，全市约97%的工业和民用建筑被摧毁，约24.2万人呢遇难。而有历史记载，伤亡更多的地震只有两次，他们同样发生在中国，同样属于板内地震。一次是1556年陕西县大地震，明史记载官吏军民压死83万有奇，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至今没有被超越。排第二的是1920年宁夏的海原大地震，8.5级，约26万人死亡，被称为是环球大震。第三次就是76年唐山大地震。然后1960年智利大地震啊，9.5级，是人类有记录以来地震震级最高的地震，死亡人数却仅仅6000人。背后的区别在于，三次发生在中国的死伤严重的大地震都是板内地震，当地没有抗震的经验，再加上人口密集，对于这个智利大地震，当地的建筑防震级别较高，人口也更稀疏，让地震的伤亡没有那么大。那其实唐山的大地震在凌晨发生，让睡梦中的人们猝不及防，这是造成伤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你以为没有预报吗？关于这场地震是有预报的。综合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性的报道和张庆洲唐山警示录的技术，唐山大地震的一年之前，辽宁海城发生7.3级地震，中国地震局成功做出零震的预报，伤亡大幅的降低。然后这次呢，在中国地震局内部催生了分歧，有一派的就认为说华北啊还有大震的危险，危险区正向唐山一带收缩。另外一派认为华北啊已经不具备大震的条件了，这7.3级的之后呢没什么事儿了。但是就是这个呢，这种思潮呢占了上风。但到了1976年，异常信号越来越密集哈。6月国家地震局又收到好多平时只有3到5份的这个预报意见，6月份收了15份。7月中旬，北京地震队报告建队以来最明显的七大的异常，就是唐山本地的什么冷口温泉水温异常升高2度啊，老鼠成群的出动啊等等。然后到7月14号，2周前，全国地震的工作经验交流会甚至特地选在唐山召开。然后地震局京津组的组长呢，汪成明口头通报说，7月22日到8月5号之间，唐山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其实他说那个时候口头通报已经是属于越级的了，就是越级什么意思呢？就他这个级别呢，不能够有这样的通报，但是他忍不住了，他，就是忍不住，然后他通报回来之后呢。27号的上午啊，等到副局长来听汇报，这个副局长的意思是说，下星期开一次会研究一下。这个时候距地震呢还有15个小时，但是在7月14号这场的汪成明他说自己越轨行为的口头的通报上呢，
河北

0: 省青龙县科委主任王春青听到这个消息，然后火速回县汇报。县委书记呢，结合本县的监测的数据，7月25号越级发布防震预警，商店门窗全部打开，防止砸人，居民搬离房屋。三天后地震就来了，青龙县47万人没有一个人阵亡。然后1995年联合国派团实地调查确认此事，96年呢向他们的这个县委书记冉广琦颁发了这个纪念章。然后呢这个急救电话，这也是个细节哈。1976年唐山本地的医疗急救体系非常的薄弱，更没有现代意义的统一急救号码或者是无线电调动。当时地震之后，几乎的医疗设施都被摧毁了，电话、道路、医院同步瘫痪，最后的急救只能依赖周边的北京和天津，而当时即便是首都北京也只有一部急救电话，这个号码叫555678，你还要在紧急之下呢拨六个数字。有一位的医生啊，急救医生李宗浩据报是当晚的总值班，他说这个电话像潮水一样的涌进来，根本是接不过来。李宗浩后来被派往唐山一线做减伤分类，他后来向中国的媒体回忆说，唐山地震造成3000多位的这个截瘫患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不是地震造成的，而是救援不当导致的二次损伤，就是热心救人但是缺乏医学常识的人把伤者从废墟中的拽出来，然后转运的路上呢一路的颠簸，本来可以避免的脊髓损伤呢变成了永久性的瘫痪。然后呢就是这种的无力感呢驱动李宗浩后来数十年奔走呼吁，然后1988年中国急救中心落成，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急救中心，全国统一的120急救电话正式启用。这个电话不只是三个号码的本身啊，这是需要统一的是统一的指挥调度中心，还有分级分流机制等一整套国家层面的管理的规范。所以在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我也有些细节我才知道。然后日本的熊本呢刚刚在有地震嘛，我们这个新闻联合起来看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是感触很深呢、没有什么病，没有什么痛，没有什么自然的灾害，幸福呢也就是无，也就是没，幸福不是说有，我拥有。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1430 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0: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这个早在空中分享啊，我们早晚9点继续相会，明天再见。

0: 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